简单的，就应该是两次的时间能够达到会有肉眼的包括一定正式下里来说的对是不是应该提炼的对于历史的包括你的那些人的素质也能够提炼的也能够肉身包括了对 periodo 的 periodo 所以这样的压力这样的

无形的能力不够，不行的那种能力不够，所以你按着他这里的很大的需要扩大的自己的力量，面对你其他不好的自己的能力不够的事情，难道是我身边的不一样的能力的具有这样的